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

0: 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语，左脚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系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0: 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1: 不，父亲，父亲，
0: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1: 父亲，
0: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
0: 一秒钟足以。

0: 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

0: 要拼尽所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宝贝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吃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5: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6: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临时管制信息，沪武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从服务区绕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下班了！
8: 下班去哪儿？
7: 我准备逛逛去。哎，
8: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7: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8: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7: 乐活晚高峰。
5: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哈，毕业之前啊，目前是6月份，对不对？毕业季，那各位在毕业之前你觉得要做点什么事情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呢？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苏运莹《消失》。

0: All right, here we go.
1: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的微观天下。他用一颗糖丸守护了几代中国人。

我们馆藏的这张泛黄的学籍卡片啊，可以看到呢，这是顾方舟前辈啊在就读三年级时的学籍卡片啊。从这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顾方舟前辈他是浙江宁波人，他当时呢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医学系。这一切呢都让顾方舟前辈意识到，如果只是坐在诊室里面等病人，那么能救的人终究是有限的。如果说投身于公共卫生事业，从事疾病预防，却能够让千百万人受益。所以说呢，正是从北大开始，他确立了我要做公共卫生这样一个影响了他一生的这样一个选择和志向。

0: 上面看电视，吃的，吃的。
1: 顾方舟前辈在北大种下的那颗为更多人谋健康的种子，已然成长为庇护几代人的参天大树。就像他说的，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做一件对国家有用的事。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航天、半导体、能源同步突破，自主创新跑出中国速度，奇转捷报，我国多领域迎来了关键的节点。6月15号，我国多领域迎来突破性的节点，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
3: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今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为期33天的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据介绍，本次返厂维修保养围绕北极科考任务展开，项目包括轮机设备全系统检修保养和全船科考设备系统性保养校准等五大类。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记者今天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连接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十堰高铁的西安东站已基本具备开通运营条件。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十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31省区市粽子大体检合格率接近100%，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粽子的专项抽检，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的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我们具体来关注，
4: 自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首次实现硅28风度超过 99.99%， 中国获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的关键突破。
1: 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2: 硅是一种非金属元素，天然硅中有三种同位素，硅28、硅29和硅30，其中硅28占比 92.2%。 这种同位素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而天然硅中的另一种稳定同位素硅29会对量子计算产生干扰，因此要把干扰降到最低，就必须将硅28风度从 92.2% 提高到 99.99% 以上。
3: 这个29啊，中子数多了一个，所以它有核自旋，核自旋呢，它就对这个电子的自旋状态会产生磁干扰，把这个硅28从 92.2 提存到 99.99%， 那么就意味着10000个硅原子里边那个硅29加上硅30，它不超过一个。
2: 江宏明介绍，提纯硅28不是靠物质反应把硅29变成硅28，而是像筛豆子一样把三种同位素分离开，硅28负极到一侧，硅29和硅30到另一侧，总量不变，各组分风度却变了。
3: 相当于我们把黄豆和绿豆给它挑开筛选开，黄豆和绿豆的总数加起来还是一样的，没有产生新的同位素。最核心的技术我认为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设备的能力效率，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复杂系统的多点位的精确的自动控制。
2: 据介绍，除量子计算外，超高风度硅28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完成此项突破的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团队，此前已先后实现钼、镍、镍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持续推动稳定同位素分离技术的工程化与产业化。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宗商品的韧性时代来了，中国手里的牌，完整的产业链加上强大的港口加期货。
4: 根据报告，2025至2026年中国大宗商品市场总体呈现宏观承压、市场分化、外部冲击增强、贸易韧性提升、能力建设提速的基本格局。中国大宗商品贸易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韧性配置。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保持较强韧性，主要大宗商品进口仍处于高位，其中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继续显示中国市场的全球吸纳能力。专家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大宗商品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挑战。我国拥有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需求市场、完整制造业体系、强大港口物流网络和不断完善的期货与金融市场，这些构成了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基础。放眼国内，我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持续回升向好，产业韧性与发展活力持续凸显。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报132.5点，环比上涨0.3%，已连续3个月回升，充分印证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报告指出，未来全球大宗商品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数据、碳、金融和规则的综合竞争。
5: 未来大宗商品发展要把我们的规模优势转化成全球资源配置话语权 提升方面的这个影响力，要把我们的这个贸易商业模式转向为全产业链综合供应链服务这个方向，打通我们全链条的数字化货物资金账单这个链条，提升整个行业专业化规范化。
0: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大幕拉开，终极悬念就是冠军的归属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你认为哪一支球队更有机会夺冠呢？
6: 球迷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聊世界杯。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啊？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四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四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 0551-6345-8888。
1: 北京时间傍晚的5:31，我们继续来刷新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车多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一环路从合作化南路高架到四里河。那这一时段全省的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发现有人触电之后应立即切断电源，或者用干木棒、皮带、橡胶制品等挑开触电者身上的带电物品。

0: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3: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5: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这时段的微观天下。针对市面上有一些花露水宣称是天然的植物成分，温和不刺激，不要被天然成分的花露水给骗了。在洗澡水当中加花露水，也只是改变了水的味道而已。
5: 针对市面上一些花露水宣称天然植物成分，温和不刺激，医生表示，天然成分并不等于100%安全。
6: 过敏反应和成分有关，只要对花露水当中的成分过敏，就可能会出现反应。
7: 哪些人群需要格外留心呢？医生提醒，对酒精过敏的人，曾经对花露水或类似成分有过敏反应的人，以及皮肤正处于敏感状态的人群应谨慎使用。可以先小范围试用，确认没有不适再使用。2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屏障功能较弱，吸收能力强，同样需要特别当心，建议尽量避免使用。此外，记者还发现，在使用方法上，网上还流传洗澡水里加花露水能止痒去痱，这是否科学？医生表示，这种做法作用其实很有限。
8: 花露水里面主要的成分最多的是酒精啊，所以水里面加入酒精之后，它的散热能力会增强。但是呢，因为这些药物成分含量比较低，兑到洗澡水里面，本身花露水用量就比较少，浓度比较低，在稀释之后，它的作用其实是比较弱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改变洗澡水的味道。如果说出于治疗目的或者是这种预防的目的，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
4: 露水可能会导致婴幼儿的酒精中毒哈，那它里面也是含有各种易过敏的成分，我们继续来关注。
9: 花露水除了有易燃的风险之外，不当的使用还可能会引发皮肤的过敏，甚至会导致婴幼儿的酒精中毒。医生提醒，花露水的用法和用量因人而异，不可大意。
7: 记者在医院了解到，每年夏季因使用花露水导致皮肤过敏的就诊案例并不少见，
8: 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呢花露水主要成分是酒精，然后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另外呢可能添加一些像薄荷脑啊、冰片这种止痒的药物成分，再配合一些少量的这种香料和防腐剂，这些成分呢都是可能会引起这个皮肤过敏的。
7: 医生回忆说，去年7月就曾接诊过一位60多岁的患者，老人外出旅游时被蚊虫叮咬，使用团友提供的花露水，他此前从未用过该产品，涂抹几次后症状明显加重，出现水泡并伴有渗液，瘙痒难忍，最终被诊断为因使用花露水引发接触性皮炎。在使用药物治疗后，患者逐渐康复。
8: 这是我们医学上判断的这种叫接触性皮炎啊，它呢以这个接触药水的部位、涂抹的部位最为严重，然后其他部位基本上不出疹子或者比较轻。
4: 我们继续来关注运营商的挽留套路，你中招了吗？
10: 大量消费者投诉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更改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难。

0: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1: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2: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1: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在这边的话，大概要生活一两年，所以这一两年我就不想花那么多钱。
2: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您是要把这个宽带先归还掉。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1: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2: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1: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2: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您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0: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

0: 目前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1: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
2: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3: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啊，全国超过1200家的影院可以观看世界杯，世界杯也是掀起了新一轮的消费热潮。
4: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在中国球迷的观赛热情也在逐渐升温，从观赛模式的创新到周边产品的热销，各地掀起了以世界杯为主题的消费热潮。
5: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世界杯观赛氛围渐浓，也带动了周边产品热销。在福建厦门的世界杯 IP 官方授权快闪店内，阿根廷、法国、西班牙等国家队球衣挂满货架，各类球星、球队元素的玩偶、盲盒，甚至是宠物用品，都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选购。
6: 阿根廷的球衣是卖得特别好，梅西同款嘛，然后 C 罗的已经卖到货了。
5: 在浙江杭州桐庐，当地特邀在杭外籍友人联队与桐庐本土球迷战队展开友谊赛，沉浸式还原世界杯赛场氛围。同时，美食市集、消费券福利同步上线，为市民带来一场活力。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短途游、民俗游齐升温。端午节将至啊，文旅消费也是释放出了自己的这个潜力，端午经济热度持续攀升。
7: 巨幕、高擎的龙首穿行于村巷之间，唤起了楼港畔的端午记忆。
8: 龙舟一个就是奋勇争先嘛，还有一个就是团结一致，让更多的加入到这个龙舟大家庭，来锻炼他们的意志。
7: 发令笛声响起，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划手们齐刷刷挥桨入水，激起层层白色水花，岸上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
9: 我们准备了有一个多月，每天傍晚5点半到7点在训练，这是一个团体运动，每一个人都没离不开任何一个人，
10: 感觉非常棒。今天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
11: 新增了龙舟村游村这个活动，把龙舟文化展位发展动力，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7: 水上龙舟竞渡，岸上同样热闹非凡，歌舞戏曲等节目轮番上演。一旁的特色市集里，咖啡的醇香交织着时令蔬果与土特产的气息，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品尝打卡。
12: 近日，第22届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举行。来自国内外的51支龙舟队、1026名队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13: 作为上海市传统龙舟赛事，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在城市核心区

0: 开展。滨河生态公园、城市建筑、桥梁等共同构成的都市水岸景观，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参赛和观赛体验。
1: 湖北武汉黄陂区大鱼湾古村日前举行了一场融入传统农事体验的端午民俗活动，
0: 吸引了不少游客亲身体验农耕文化，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韵味。
2: 当天上午，在大鱼湾130亩梯田里，游客们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将一株株秧苗插入水田。原本空旷的水田很快披上了一层生机勃勃的新绿。
3: 以前只是在课本里读过粒粒皆辛苦这句古诗，今天我们亲手体验插秧，才真正懂得粮食来之不易，才明白耕读传家的意义。
2: 一旁的稻田里，捉鸭子活动同样热闹，游客们卷起裤腿弯腰围堵，现场笑声不断。古村戏台上楚剧演出精彩上演，婉转的唱腔引来阵阵叫好声，随后农耕舞台秀在欢快的乐曲中拉开帷幕，村民手持农具走上舞台，展现新时代农民的风采。民俗体验区里包粽子、绣香包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近年来，大鱼湾以明清古村落文化为核心，形成古村加农事体验模式，趟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据了解，今年前五个月，大鱼湾累计接待游客超20。
4: 我们再来关注新市的艾草花树成为年轻人的端午节标配。端午临近，艾草飘香，挂艾草呢是我国端午节的习俗。近两年，新市的艾草花树悄然走红，成为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我们来关注。
0: 艾草飘香，挂艾草是我国端午节的习俗，而近两年新市的艾草花树悄然走红，成为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
5: 现在在我手中的呢，就是近几年端午节年轻人的新宠新式的艾草花树，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闻一闻有沁人的香气，价格呢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像我手中现在这一个就是99元的款式，可以说是老习俗在当代的新表达了。
6: 走进厦门市思明区花鸟市场的一家花艺工作室，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工作台上，艾草、菖蒲、黄金球十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花艺师有条不紊地分拣捆扎花束。花艺师陈淑玲告诉记者，为了适应年轻客群的多样化需求，他不断学习。几年前，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各种配件与花束的大胆搭配，成品既好看又有创意。之后，他在电商平台浏览时，偶然刷到了这些铃铛与簸箕的挂饰。出于对市场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配件很适合用在端午的艾草花束中。
7: 新式艾草呢，会多加一些色彩，比如说像这个星点木啊，还有这个黄金球啊，今天还多加了一个夏天的寓意很好的一个莲蓬，好事连连的，还有一个寓意很好一些小卡牌。
5: 现在在我手中的这个艾草花束当中呢，有一个簸箕造型的装饰品，它的寓意呢是扫走霉运，在它上边还用了红绳做捆绑，打成了一个中国结的造型，可以说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了。
6: 目前新式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20-30岁的年轻人，另外公司团购也不少，一些企业会买来当端午节伴手礼送给客户或员工，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和自家风格搭配的门挂，
8: 比较创新，当个礼物朋友比较喜欢。
5: 店长告诉我说，这样的艾草门挂要倒着挂，并且呢要挂高不挂低，挂早不挂晚，在端午前几天就把它挂上，也可以收获更好的寓意。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7: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9: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12: 守好钱袋子，
10: 护好幸福家。
9: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3: 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1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郎溪路高架

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节假日管制信息。沪陕高速吴庄全椒西全椒北大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时间为6月18号零点到6月22号六点。滁州支线黄栗树施集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时间也是6月18号零点到6月22号六点。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下班啦！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3: 体重高涨128斤。
2: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

0: 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

0: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夏天湿气重，试试薏米吧。在《本草备要》当中记载，薏米呢，它是利湿健脾的，现代研究当中也显示它的降血压的功效。那么记住，生薏米是清热祛湿，炒薏米是健脾的。具体我们一起来听音频的详细介绍。
1: 夏季天气炎热，薏米水可以说是每个人的常备饮品，很受大家欢迎。多数人认为薏米煮水口感不错，可以祛湿，还富含营养，有利于身体健康。那么体内湿气重容易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哪些影响？
2: 在夏天呢，天气比较炎热，那么为了避暑呢，大多数人都喜欢到阴凉的地方，或者在空调房里面去乘凉。那这种突然就是汗出不畅的情况，那么就会使这种水湿之气停留在我们的这个筋骨还有肌肉这些地方。夏天天气热，大家都喜欢喝冷饮，但是喝冷饮的时候呢，它实际上会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还有就是气机升降的功能。那这种水湿呢，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肠胃，引起一个食欲不振、呕吐腹泻，然后腹痛啊这些胃肠道的症状。还有呢，当这个湿邪侵犯我们的皮肤肌肤的时候，这时候会导致一个湿疹、汗疱疹，或者是痤疮、脂性皮炎这些情况。那么湿邪侵犯关节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关节的疼痛、屈伸不利，就是活动受限这些症状，对我们的精神因素也是有影响的。它会导致我们这个精神不振，然后疲惫、没有力气，然后严重的会导致我们这个情绪低落，会出现这种头痛如裹的这种症状。头痛如裹就是头像被裹了一层布一样，闷闷的、昏昏沉沉的症状，总也睡不醒。
1: 那么薏米究竟能不能起到祛湿的作用呢？
2: 那么薏米它不仅是一个除湿的良药，它同时也是一个平常我们可以作为食疗的一个很上等的佳品。古籍中它是被广泛的记载具有除湿的功效。那么我们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薏米的一个作用，在我们《本草备要》里面谈到了哈，薏仁它是甘泽益胃，淡能渗湿，这是就是说它的一个利湿健脾的作用。那么在我们《本草经编》里面呢，还提到了凡湿盛在下者都可以适用之，就是可以用薏米。而且薏米呢，它这个药是最善利水，还不致损耗真阴之气啊，这就提到了我们薏米它是有一个利湿健脾的作用。另外呢，这个薏米有这种利尿和消肿的作用，帮助身体排除一些多余的水分，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一个祛湿效果。
1: 小轩发现市场上有生薏米和炒薏米，哪种祛湿的效果更好，更适合自己呢？
2: 那熟薏米呢，在我们临床上又称为炒薏米。炒薏米它是经过，因为生薏米呢，它是性是偏寒的，脾胃虚寒的人呢，如果食用了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些脾胃的不适，然后会消化功能不好、腹胀啊等等啊。那么这个熟薏米呢，它是经过一个炒制，它有各种，有用姜炒或者用麦麸炒等等。它经过了炒制之后呢，这个生薏米的寒性呢，它就会变得比较温和了。那这种熟薏米呢，它更具有健脾除湿的作用，会更强。它经过炮制之后呢，它就可以对一些脾胃虚寒的患者呢食用更适合，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脾虚，还有就是拉肚子、腹泻这些症状。像有些患者，他这个整个人都是这种怕冷的一个状态，然后面色也是偏于这种萎黄，就是他一般有脾虚的症状，这种患者一般会选择这个熟薏米来给他治疗。咱们湿热比较重的，对吧？我平常比较怕热，然后湿热比较重，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选用生薏米来祛湿。像年轻人，有些年轻人有一些痤疮或脂性皮炎的，我们都会选择生薏米来治疗。生薏米它更常于清热祛湿作用，它更偏于祛湿的作用，但同时它们两个同时都具备祛湿的作用，只是就是说更偏向于哪些。熟薏米呢，它同时还有兼具了一个健脾的作用。
1: 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薏米除了有一定的祛湿作用，还有什么好处，有益身体健康呢？
3: 那这个薏米呢，本身除了健脾利湿的这个作用之外啊，从这个现代研究来讲，从药理分析上讲，薏仁呢它还具有一定的抗肿瘤、降血压、降血脂和提高免疫力的功效。它这个蛋白质呢含量是12.8克， 碳水化合物是71.1克。那么它呢和我们日常吃的其他的粮食，比如说大米啊，或者说玉米啊，还有面条相比呢，它其实蛋白质含量是高的。那我们也建议呢，可以用这个薏米来替代一部分的精制谷物啊，来提供更多的蛋白质。除了这个蛋白质和能量之外呢，其实这个薏仁啊，它本身还有其他的有效物质啊，比如说我们说薏仁里面的薏仁酯和薏仁油，它具有抗炎的作用。那么还有呢，像薏仁多糖，那它呢有一个调节糖脂平衡的作用，所以对于减脂的人群来讲也是非常友好的。
1: 专家介绍，薏米虽好，也不宜过多食用。那么我们每天应该食用多少量，该如何搭配食用效果更佳呢？
2: 吃薏米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就好的东西很好，但是也不能太过。薏米来讲呢，我建议大家每天的食用量是在30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量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我们自己的湿气比较重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吃一周，连续吃一周都是没有问题的。薏米它可以和很多我们平常常见的食材去搭配，我们可以搭配像冬瓜皮呀、茯苓啊，还有就是我们家里常备的这个赤小豆，这个一起去煮水或者煮粥饮用，这样会增加它的这个除湿。那么如果是面部有痤疮，也就是有青春痘，还有就是脂溢性皮炎。
4: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2: 这些呢也是因为夏天的湿气比较重，除了搭配薏米之外呢，可以搭配枇杷叶、金银花，还有山楂，这些都是比较容易能够购买到的食材。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药，这个山药它可以和薏米按1:1的比例去煮水或者是去煮粥饮用，这个是健脾除湿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另外在缓解暑湿感冒症状方面，专家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食疗方，快来看看吧。
3: 那夏季呢，我们容易有暑湿感冒啊，大家会出现这个头身困重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白扁豆和薏仁各30克，再加100克的精米熬成粥，一天分食2次，就可以起到辅助治疗感冒的作用。因为本身咱们白扁豆和薏米都有一个健脾利湿的作用啊，所以对于夏季感冒还是有一定的疗效的。
1: 最后要提醒大家，平常容易怕冷、容易有腹泻、正在月经期的妇女，建议少用生薏米，防止症状加重。另外，如果您的不适症状较重，不能单靠薏米调理，建议及时到医院检查，遵医嘱治疗。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傍晚时分的6:21，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乐活有滋味，我们继续来关注夏天吃小龙虾，建议大家别吃这两处，具体我们一起来听。
2: 吃小龙虾的好时节呀，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小龙虾，但是我们听友丽丽发来了求助，说最近看到不少的新闻报道，说如果您喜欢吃小龙虾的话，最好一次吃不要超过10只，否则的话可能会有患哈夫病的风险。他想问问，真是这样吗？那么到底什么是哈夫病呢？我们又该如何预防这个疾病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磊医生，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您好，王医生。
3: 主持人你好。
2: 王医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哈夫病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3: 哈夫病呢，其实是指食用水产品之后的24小时之内出现一个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横纹肌在我们人体的四肢躯干都是有很多的，那这个肌肉呢溶解了之后，里面的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那这个肌红蛋白随着血液滤过到我们身体的各部位，于是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肌肉酸痛，然后甚至头晕乏力等这些情况。那它进入到尿液中之后呢，就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那肾小管就会出现一个损伤，于是出现一个酱油色，甚至是黑色尿的这种情况，那就称之为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就是俗称的哈夫病。那实际上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常见于剧烈运动之后，或者是高热之后，那它的发生比例呢，其实也是很低的。那由于食用了小龙虾所导致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就更少见了，几乎是比较罕见的。所以如果你曾经吃过小龙虾啊，那就不必担心自己以后会因为吃了小龙虾出现这个哈夫病。那如果没有吃过，第一次吃过之后出现上述的这个类似的情况，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及时就医。
2: 那王医生啊，您看大家现在很关心小龙虾，是因为现在又到了畅吃小龙虾的季节了，各种各样的做法，各种各样的口味哈。但是也有一些传言，比如说小龙虾该怎么吃，大家一般来说肯定是吃这个虾肉虾尾这个地方，但是也有人会说其实虾头中有很多的好吃的，比如说虾黄啊等等，但是也有人说里面不对啊，是它的内脏啊或者一些重金属的聚集处啊等等，吃这些东西会导致你身体受到一定的伤害，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您给我们分析分析。
3: 其实不管是小龙虾的头啊还是虾黄，如果你只是偶尔吃一次，就不用在乎它可能哪些地方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因为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可能你要长期大量的吃小龙虾才有可能出现，而且发生率也是比较低的。那如果只是偶尔吃一次是都可以吃的。其实小龙虾对于我们人体最大的问题在于，因为它的烹饪方法可能都是用一些麻辣五香啊蒜蓉，它的油是放的很多。
2: 对，
3: 如果你吃小龙虾，比如说大家都喜欢嘬那个汤汁儿，
2: 对，
3: 其实那个油脂摄入量是很厉害的。所以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吃过小龙虾之后，哎，这一段时间如果经常吃小龙虾，我的体重就控制不住了，而不在于因为你吃了小龙虾对你身体有什么危害。那么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说，确实是虾头，它的因为它的内脏都是位于虾头，比如说鳃呀、然后它的消化腺啊都是位于头部，然后我们吃起来很香的虾黄是因为它是肝脏和胰腺，所以它脂肪含量是很高的，而吃起来很香。那它的重金属呢，确实要比虾肉的含量要高。那所以如果说你确实担心这个问题，那从健康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建议只吃虾肉，不吃虾头和虾黄。
2: 王医生，还有一些人会说到啊，这个小龙虾其实挺脏的，因为它在一些池塘里是吃腐食的，说吃它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啊，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3: 确实，如果是野生的小龙虾，它的生活条件呢是在污水中，而且这个水中的浮游微生物越多，它生长越好。但是这种野生小龙虾，其实我们是很难接触到的。现在我们吃的小龙虾呢，都是养殖的，也就是它的水质条件首先比较好，另外它上市之后是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卫生检疫的，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因为说觉得小龙虾很脏，位于食物链的底端就不去选择这道美味了。那么我们建议成年人一顿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就是100克左右。如果说我们平时吃的这种小龙虾呢， 中等大小或者比较小的，一斤呢大概是20只左右，所以你一次吃个两三斤的呢，你可能动物性食品摄入量确实超标，那我们就可以在你明天或者是你在吃之前，你的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咱们做个减法，然后就尽量的就是可以让你这个从蛋白质摄入上来说比较平衡。
2: 明白，所以还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问题啊。如果您说偶尔放纵一下吃一顿问题不大，如果您天天吃顿顿吃，那确实得控制控制量，要不什么东西这么吃的话，对身体的负担还都是比较重的。
3: 对，
2: 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到了畅吃小龙虾的季节了，所以在大家享用美食的同时，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叮嘱？比如说我们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没有？
3: 小龙虾呢吃起来很鲜美，就是因为它的嘌呤含量很高。那很多人喜欢用小龙虾配啤酒。
2: 对，
3: 那本身如果有痛风或者高尿酸血症的这部分人群呢，我就建议你千万不要这么吃。那嘌呤加啤酒那很容易导致你的痛风的急性发作。另外呢，从这个食品卫生角度来说，我们吃小龙虾首先一定要吃活的小龙虾，如果是死虾呢，它虾肉呢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有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胃肠道炎症。那我们就是平时在吃的时候也要选择一些比较正规的这个来源，或者如果在外面吃也要选择卫生条件比较好比较放心的一些这个饭店来吃。那另外呢，你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是活的虾呢，虾尾它是卷曲的，而且吃起来那个肉质是比较紧实的。如果是死的虾呢，它虾尾是直的，而且吃起来那个虾肉也很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口感上去做一个鉴别。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煮熟的虾，因为我们知道小龙虾的它的虾壳是很厚的，它里面难免会有一些寄生虫，甚至有些病原微生物。那一定要在高温的条件下，最好是烹饪炒至15分钟以上，才能够完全让这些病原微生物灭活。否则呢，就是很多人吃过小龙虾，它出现拉肚子啊，就是肠胃不适呢，很有可能就是吃了一个是不新鲜，另外也没有完全炒熟的小龙虾有关。
2: 好，谢谢王医生今天介绍的小龙虾的相关内容哈，确实这是一道美味，大家不用太过担心，但是我们要适可而止，吃的美味要吃的健康。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北京时间傍晚的6:31，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来关注这时段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郎西路高架从郎西路快速路到南二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落水之后若穿救生衣或持有救生圈，应采取团身屈腿的姿势，不要盲目的游动，保存体力。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

0: 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子琴，你怎么敢的这？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这
1: 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0: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
0: 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
2: 看我回去不把他给休了，万万不可呀，父亲！嗯，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3: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纯粹爽口神意，沙河别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1: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要拼尽所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倾尽所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5: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

0: 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0: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0: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0: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

0: 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

1: 金城相待呀，
2: 令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3: 公而忘私，京城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山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

0: 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

0: 尺未强，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1: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1: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1: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3: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

0: 象象河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5: 守好钱袋子，
6: 护好幸福家。